0: 二哥。
1: 大才啊。
0: 哎。
1: 你婆婆在家吗？
0: 在。
1: 怎么，你还给祥云带孝啊？哎，人死了嘛，算了，想开点吧。

0: 妈，威尔哥来了。
1: 嗯。老二。
2: 大婶，好吗？
1: 好什么？老天爷跟穷人作对。今年舅子又是小年，你看呢，五六棵树，才这么一点。
2: 怨什么？今年不好，明年就好了。哦，阿根长大了，他今年十五了吧？
1: 十六了。
2: 十六了，那可不算小喽。大婶，我看也该给他成家了，要是你有意思的话。
1: 还提这个，饭都吃不上了还娶媳妇儿。祥林死的时候借的那笔棺材钱越滚越大。
2: 哎，大婶，你不从他身上打打主意。
1: 哎，怎么了？还不打水去？天都快黑了。

0: 年纪还轻，长得也不坏。
1: 你有什么主意？
0: 主意倒有啊。猴山贺景傲有一个贺老六，托我给他找个老婆。你想，深山野坳的，哪家的姑娘肯嫁过去？他说，二婚头也可以。
1: 那他肯出多少？
2: 二哥，
0: 啊，
1: 说呀，肯出多少？
0: 80吊。
1: 80吊，数目不小了。
0: 你是个精明人，可以算一算嘛。给阿珍定门亲事，彩礼打他40吊，这够体面了吧？办喜事呢，用10吊，再还掉20吊的棺材钱，不是还剩下10来吊吗？
3: 要100吊
0: 啊，
3: 最少90。
0: 唉，真是人心不足啊！荒年乱世的，哪有这么好的买卖？他又不是什么黄花闺女。那就算了，反正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1: 哎，你讲话算数。
0: 嗨，我老二哪一次骗过你？
1: 要是讲定了，他不肯。
0: 不肯？那就抢亲，老规矩嘛，给我。
1: 好，数目依你，80吊，可钱得先付。
0: 你放心，我能让你上当吗？
1: 就这么办吧。
0: 好。哎，可是借的那笔棺材钱得早点还呐。
1: 知道了。
0: 我也是没办法。哎，中人不好做呀。

0: 睡。嫂嫂，你来，来呀、啊！他们要来抢了。
1: 抢？抢什么？
0: 抢你，抢亲。
1: 谁说的？
0: 刚才魏老师跟妈说，把你卖出去，给我。
1: 卖我？
0: 哎，讲定了，卖到沙漠里，八十吊。
2: 你不骗我？
0: 谁骗你啊？人家好心告诉你。
3: 阿飞，阿飞，
0: 哎，
4: 阿飞，把灯拿过来。你对他讲了什么？
0: 没什么呀。哦，我的衣服破了，要嫂嫂给我补一补。
2: 刚才二哥讲的话不能说，懂吗？
0: 嗯。
2: 钱到了手就给你定亲，过了年就给你娶过来。
0: 不，我不要。
2: 你懂什么？妈现在就指望着你了。

0: 一个寡妇留下来不大好吧？
1: 看她的手脚挺粗壮，模样也还老实，就让她试试看。
2: 就在这上面画个十字好了。
3: 我来教你。
1: 到底是念书人家的少爷。
2: 啊，这是给你的。
1: 谢谢谢谢。我走了啊，好好在这里做，要勤快。四太太烧香之素，爱干净。鲁镇上啊，出了名的好人啊。哎，好好服侍牛罐，他们家的命根子。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多问问阿香。
4: 哎，阮大嫂，你放心吧。
1: 小妮走，我陪你到校房去。
4: 我也去，走吧。

0: 账收的怎么样了？
1: 王老庆、吴九斤、钱阿虎这三家我都去过，他们都说实在没有办法，逼了半天也没用。
0: 重阳赖的冬至，冬至赖过年，这些穷鬼。
1: 老爷，祝福用的鱼我买来了，您看合适吗？
0: 嗯，交给祥林嫂，让她好好养着吧。
1: 嗯。

0: 阿宁呢？
1: 小林嫂，你去找到他，叫他来磕头。
2: 哎。宁坤，老爷叫你去磕头。
3: 你帮我放放好不好？
2: 好。
3: 什么？拿着手里放礼物啊？

0: 重一点。
1: 身体不好就不要去看戏了吧。
0: 不成啊，我是会手，我不去他们开不了锣呀。
1: 小云嫂，快去淘米吧，今天中饭早点吃，老爷要去看戏呢。
2: 哎，
1: 你说他寡妇不好，可人家都说鲁肃老爷家用着了人了，手脚勤快呀、啊，比个男人都强。去年过年我们就没添短工啊。
0: 哎，以后你当他的面可不要夸奖他，这种人呐、啊，你一说他好，他就要加工钱。
1: 嗯，也奇怪，他在这儿从早忙到黑，人反而胖了。
0: 这有什么奇怪？天生的劳碌命。

0: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他，魏老二。
0: 那怕什么？他能把你怎么样？
1: 他会出坏主意。
2: 哎，筷子呢？
0: 哎呀，我忘了，我去拿。
3: 他怎么了？这么失魂落魄的？
0: 刚才碰到一个人，说是他堂房哥哥。
2: 那他为什么害怕呢？我早就说过，他呀，恐怕是逃出来的。
3: 管他是不是逃出来的，反正我们有保人。
2: 唉，一个寡妇私自逃走，这就是败坏门风啊。人家说起来，鲁斯老爷家用这种人，
4: 千真万确，一定是在鲁斯老爷家。
0: 你不会看错。
4: 凭我这两只眼睛还会看错？他也看见我了，拼命的逃啊。
0: 要动手就得趁早，吃了又会出毛病。
4: 我比你还着急，从鲁镇出来我马上就赶到贺家坳，已经跟贺老六谈妥了。这80吊钱他先付一半，另外一半等花轿上了门再付。
0: 怎么他还不放心？
4: 不是不放心的，老实说吧，贺老六一下子也凑不出那么多钱，再想办法借。
5: 七老爷，幸亏您帮忙，老六成了家也是我做大哥的了的一桩心事。
6: 成家立业是终身大事，你们既然来求我，我不能眼看着不管了，对不对？
5: 是是是。
7: 老六，盖个手印吧。
6: 王师爷，都写清楚了
7: 啊？都写清楚了。借钱40吊，严明3年为期，月息5分，按月付息，绝不拖欠。
6: 嗯，好。

0: 阿香，你上哪儿去啊？
1: 去买香烛啊，今天是清明节，老爷要去上坟。
0: 祥林，怎么快一年了？
1: 你也想去上坟？
0: 快点洗吧，老爷光照早一点做饭呢。

0: 这我怎么说呀？方才魏老二不是都教了你了？不怕，走吧。
1: 她是祥林嫂的婆婆，她家里呀、啊，你说吧。
2: 回老爷太太，实在对不起，家里人手少，地里的活没有人做，想把她接回去。
3: 阮大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这刚教会了，做熟了，忽然要走，
2: 早想来了，走不开呀。要是太太喜欢她，等忙过了这一阵，我再让她来。
4: 好了，既然她婆婆要她回去嘛，那就让她走吧。老孔啊，到账房给她把账算算。
5: 刚才我已经算过，一共是1750文，全存在账房里，一个钱也没用。
3: 老孔，今天是
5: 23，
3: 那工钱算到上个月底。
5: 好吧，
4: 这是规矩。他临时走了，我们还得另外找人。
2: 这个，
3: 老孔，带他们到账房算账去。
5: 好，走吧。
2: 谢谢老爷太太。
4: 我早就说过，这个用人呐，得事先打听打听。逃出来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
3: 可是这儿的人谁不说祥林嫂好啊？不讲话，净做事。去年过年，掸尘扫地、杀鸡宰鹅，连夜的主妇里，还不全靠他一个人？
4: 算了算了，有钱还怕顾不着人吗？祥林嫂呢？怎么她自己没来呀、啊？阿香，
6: 嗯，
4: 你看见祥林嫂了吗？
6: 在河边洗衣服呢。看看你。

0: 大家吃啊，宝宝，
1: 来来来，我们开心高兴，
0: 吃吃吃，大家吃啊，嗯，哎呦，老大哥呀、啊，谢谢你，谢谢你啊，啊，请看你们坐，你们坐。
2: 你好，
0: 老大，
3: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王师爷，这个麻烦你件事呢。
3: 啊，什么事啊？
0: 你世面见得多了，回头拜天地时候还要请你当礼了。
3: 啊，可以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0: 你到里边坐吧。
1: 啊，
0: 哎呦，你们来了，
2: 大哥，恭喜恭喜啊！
1: 对对对，
3: 新郎呢？我们还没给他道喜呢。新郎来了，
0: 啊、到里边
3: 新郎来了，新郎来了。
0: 你们到里边。
3: 老六，
1: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新娘子快来了吧？
1: 啊，快了快了。
4: 哎，阿德嫂，那、啊、看新房去。
3: 哎，好。
1: 走吧，吃瓜子去吧。
2: 哎，六哥，抢亲抢亲嘛，这得新郎官亲自去背呀。

0: 你看，棉被都是新制的，老六真不容易啊。
1: 是。
0: 哎，听说新娘子还是二婚头呢。
1: 这个年月，二婚头都娶不起啊。老六背了一身债。
0: 哎，花轿来了。
2: 哎，花轿到了，新娘子来了，快说。
3: 大吉大利的，和老六人好，有本事嫁给他呀，总比做佣人好。
0: 我不要，放我回去，让我回去。
3: 回去？回哪儿了？何家得到钱喽？不要你了。
4: 王四爷，时辰到了，当礼吧。
5: 新郎新娘。

0: 不行，那真不行。乖乖站起来。
1: 哟，
2: 哎呀，快点，
3: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紧，不要紧，撞昏过去了，赶紧拜天地。
4: 王师爷，当礼呀、
1: 啊。好，
5: 启愿。

0: 总算功德圆满了啊。老二，来，我敬你一杯，这次多亏你帮忙啊。
1: 嗯，应该敬他一杯，这个没人的差事倒是不好当哦。
0: 哎，王四爷，你出的力也不小啊，要不是你帮忙，我们还借不到七老爷的钱呢。来来来，干了。
1: 啊，
0: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来啊。来，金郎官，你也干一杯吧。
2: 二哥，你多喝两杯，我到里面看看。
3: 嗨，你忙什么呀？已经拜过堂了吗？你还怕他逃走啊？干，干了吗？
0: 干干干干干干啊！
4: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
0: 慢走慢走。
5: 六哥，我也回去了啊，明儿再来看你啊。
0: 慢走慢走。
4: 老六，我们也走了。
2: 他现在还没醒，怎么办呢？
4: 不要紧的，他睡个两三天就好了。我明天再来看你们啊。
0: 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5: 谢谢啊。
0: 老六，到这歇着吧，我也走了。

0: 好一点了吗？你饿了吧？来，先吃点东西吧，啊。
1: 求求你，让我回去吧。

0: 回去啊。
1: 嗯。你到鲁镇呢，还是回到你婆婆那儿去啊？我送你去。
0: 嗯。

0: 你回来了？你不是回来吃午饭的吗？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1: 我正要回家，碰见了王师爷，把我叫到七老爷家，又打了半天短工。
0: 他们给你饭吃了？
1: 哼，白干活不算，他们还逼着跟我要债呢。

0: 你不舒服吗？
1: 不是。
0: 怎么了？
1: 你就别问了，一会儿就好了。
0: 怎么？你

大猫不哭。大猫不哭。哎，真乖呀、啊！妈妈呢？啊，妈妈呢？妈妈呢？

0: 阿玛娘，孩子生下还没有满月，你怎么跑到外边去了？快到床上去歇着吧，月子里别惹出病来。
1: 我不累。狼？
0: 就在村口打着的，下雪天呢，他出来找东西吃。这张狼皮值两吊，凑一凑去福利去。
1: 我什么时候才能把债还清了呢？
0: 别着急啊，再过两年就会还清。
2: 妈妈，你看，
1: 好看，乖，好好玩。

0: 阿德嫂，下次可别让他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啊！这孩子真皮，一晃就不见了。阿猫娘，前村赵老爷明天要装谷子到城里去卖，他想雇两个拉纤的，一天给100钱。我们阿德已经答应去了，不知道老六去不去。那好啊，哎，老六还没回来呀，他到七老爷家干活去了，也该回来了。
1: 六哥，我叫你别太使劲了。 你呀，偏不听。我是想早点干完了活，好回家去吃饭。哎，你到家了，我扶你回去吧。不，我自己能走啊。
2: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让六嫂子知道你受了伤。
1: 这点伤啊，算不了什么。你走吧。

0: 妈妈，阿蒙，爸爸。
1: 哎呦，
2: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阿蒙，坐轿子好不好？
0: 啊。
1: 来，阿妈娘。
2: 刚才阿德嫂来找过你。
1: 什么事啊？
2: 前村赵老爷明天要进城去，他要雇个拉纤的，一天出100钱，问你去不去？
1: 去，我一定去。这两天正愁着没有钱付利息。

0: 阿妈，
1: 爸爸叫你去吧。
2: 爸爸，
3: 阿妈，你饿了吧？
2: 饿了。
3: 来，这碗山芋汤给你吃。哎呀，阿妈，你这鞋怎么了？一只一个样啊。
2: 阿妈刚工作好的新鞋。
3: 还有一只呢，
1: 我刚做好了一只，先让他试试看。
3: 好像大了一点了，
1: 过年穿就合适了。
3: 阿妈，妈妈好不好？
2: 妈妈好。
3: 爸爸呢？
2: 爸爸也好。
1: 等爸爸病好了，带你到山上摘果子吃。
2: 哎，
1: 喝吧，出身汗就好。
3: 要是病不好，
1: 不要多想，养养就会好。

0: 老六那笔债越滚越大，你是中人，加上你自己过年借的一个铜板都不还，这怎么说得过去呢？嗯，
1: 西老爷您再帮帮忙吧，我那兄弟病得太厉害了，要不请王师爷跟我一道取药。
0: 取药？哼，龙康都扎不出油来。
2: 老大，看样子老六的病是不会好了，他死了倒也罢了，你是中人，你可脱不了身的。
1: 那叫我怎么办呢？
2: 我倒有个主意。你想啊，老六一死，他那两间房子不归你还归谁呀？你是聪明人，依我看呢，只有在房子上想想办法。

0: 菜要吃吧？
1: 我不饿呀，让阿毛吃吧。
0: 你先吃，里边还有呢。啊，阿毛，钱玩不得。吃吧。

0: 老大，
1: 哎，
0: 你看看，讨老婆生儿子，阿毛都长这么大了，借的钱还没还清。
2: 妈妈，
3: 阿毛，走，包豆去。来，就坐在这儿包。
2: 妈妈，
3: 别走开啊！地上湿，当心鞋。
2: 哎。

0: 王师爷，我一病就是半年呢，哎，实在是没有办法，你跟七老爷给讲讲情吧。
1: 老大，你看看，师弟可是白米饭。
0: 这是他出去借了一吊钱，就买了这么一点儿啊。
1: 有地方借，不错呀。不管你借也好，当也好，干脆还钱。
2: 说，
3: 老六，我是宗人，我给弟弟差一点上吊，我看你。
1: 往下说呀。
3: 实在没办法，就把这两间房子押了，还了账。
1: 啊，押房子？我替你算了一算，押了房子，还了账，还可以多十几条。
0: 这是你出的主意，
1: 你问他好了。
0: 王师爷，你太狠了，这是存心不让人活了，是不是？
1: 怎么，你借了钱不还，还说别人狠心？你打算赖啊？到底给不给？
0: 不给。
1: 不给？好，给我等。
4: 王师爷，你

0: 你自己给你七老爷说去。
1: 阿狗弟，
0: 什么？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走，见七老爷去。
0: 老六，别胡来。
1: 阿母弟，你给我，给我呢。
0: 好啊，你借着钱不还，还要打人啊？
1: 阿母弟，阿母弟，
3: 王师爷，看在我的面上，
0: 没什么好说的。限你明天给钱，明天不给钱，后天来收房。走。

0: 阿摩爹，阿摩爹。
1: 老娘，我死了不要紧，可你们娘俩怎么过呀？

0: 太太，这怎么办呢？我是吃素念佛的人，从来也没杀过鸡。
1: 好吧，既然来了就留下吧。小林嫂，你帮刘嫂杀鸡去吧。
2: 哎，
1: 小林嫂，你以后在这做事可不许哭哭啼啼的，去吧。
2: 小林嫂，阿香，哎，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
0: 小林嫂，儿子是你的，不是你的，这全是命里注定的。
2: 小林嫂。你说下去吧。我叫我们阿毛坐在门口包豆，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
3: 糊涂糊涂，这简直是已经上了一次当了嘛，还不够，第二次又把他给留下来了。用这种人，第一是不吉利，白虎星克夫命，嫁了两个就死了两个呀。
1: 你不知道，小林嫂手脚又快又不爱讲话，一个抵两个。
3: 好了好了，既然你做主把他留下了嘛，那就算了。不过这种人呐，让他帮忙还可以，有的事情就不能让他做。譬如过几天就是冬至节了，祭祖宗的时候啊，可不能让他沾手啊，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0: 哎呀，你怎么了？这是大节气，不能马虎，懂吗？你淘米去吧。
1: 阿香，嗯，太太这样也不要我动，这样也不许我碰，为什么呀？
2: 老爷说你是什么白虎星，嫁两个死两个，晦气的东西碰了你的手啊，菩萨和祖宗都不吃了。
1: 香菱嫂，
2: 听说你的
1: 字
2: 我真傻，我单知道下雪后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3: 刘总
4: 报了，刘
3: 你还没下锅呢，香菱嫂淘米去还没回来，
4: 那怎么办？我找他去。
2: 我找来找去都没有，到后来才找着了一只鞋。

0: 我看呐，连厨房里的事情也不能靠他了。以前嘛是贪图他人老实手脚快，现在手脚也笨了，是脑筋也坏，还整天唠唠叨叨的。
1: 妈，想想他讲来讲去总是这一个故事，现在已经没有人要听了，我背也背得出来。一开头他总是这两句，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2: 住嘴，不许这么油腔滑调的。
3: 哎，小丽嫂来了，别理她，老讲个没完。

0: 真傻哟，真的，我单知道下雪天。
1: 杨林嫂，你又来了。我看呐，你真是犯不着，不合算。你要是再强一点，在成亲的那一天，干脆撞个死倒好了。
0: 我是想啊，
1: 现在呢，你跟第二个男人过了还没有几年，倒落了一个大罪名。你将来到了阴间，
0: 那俩死鬼男人还要争呢。你给了谁好？跟祥林还是跟贺老六？
1: 那个时候啊，阎罗王只好把你用具锯开，分给他们一人一半了。

0: 刘嫂，别说了，
1: 哭也没用，祥林嫂。我看你还是到土地庙去捐一条门槛，当做你的替。

0: 身，让千人塌万人跨，这样才可以赎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1: 真的，就一条门槛可以啊？
0: 谁还骗你呢？最轻一点的，撅个十斤八斤灯油就行了。像你这样，最少也得撅一条门槛。
1: 一条门槛要多少钱呢？
2: 这要看什么人捐了。像你这样的穷苦人，我看捐十吊也可以吧。
1: 十吊？
2: 这是最少的数目了，再少就是不诚心，你捐了也不灵啊。
1: 我一下子怎么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0: 你不要着急嘛，你把太太给你的工钱一个一个的存起来，等凑够了十吊再去捐好了。
3: 这样他听从了刘嫂的劝告，终日紧闭着嘴唇。

0: 我一定会让菩萨保佑你，这儿的菩萨再灵验也没有了。这下子你就要交好运了。
1: 这么说，人家不会再说我是白狐星了？
0: 嗨，不会不会，
1: 我死了以后不会用聚成两半了？
0: 不会，你放心回去吧。

0: 捐了，门槛捐了，捐过了。妙竹说马上就雇木匠做。刘嫂，等做好了你也去给我裁几下吧。
1: 好啊，从今以后你就要转用了。
0: 刘嫂，今年过年祝福我可以摆供了吧？
1: 那当然了，太太再也不会说你不干净了。
2: 乐，你干太长了，
3: 今年太长，明年就嫌短了。
4: 上府里。

0: 谁叫你端的？这怎么办呢？拿走，快拿走！
1: 太太，我捐过了，我捐过门槛了。
2: 住嘴！什么门槛不门槛？阿香，快拿去换一条，快！
1: 太太，拿呀！

0: 捐过了，刘嫂知道，阿香也知道。
1: 不要啰嗦，下去。
0: 老爷，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呢。
1: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2: 哎呀，罪过真是罪过，这怎么得了？这阿香，你还不快拿走？
1: 我早就说过，不能用，不能用这种人。老孔，叫他走，马上给我滚！
3: 江林嫂，走吧。

0: 祥林嫂，你这就走了？你说过，越了门槛就赎了罪了。
1: 我说过。
0: 那他们为什么反而把我给赶出去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谁？你谁？啊？祥林嫂，你疯了？你不怕得罪菩萨？
1: 菩萨。

你来吧，你放，你放，你放过来。长得真小。

0: 祥林嫂，这个勤谨善良的女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和凌辱之后，倒下死了。这是40多年以前的事情，对，这是过去了的时代的事情。应该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了，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

0: 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6: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7: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6: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5: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6: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太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7: 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7: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7: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7: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
2: 儿，哥，
3: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1: 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0: 贾玲说十遍开心。
2: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2: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2: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4: 问谁呢？
1: 自己想。
2: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2: 里边没钱。
3: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2: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2: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0: 意外，
2: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音乐停。
2: 干啥呀？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3: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2: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2: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2: 嗓子不行；
3: 舞蹈大赛，
2: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2: 脑子不行；
3: 主持人大赛，
2: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2: 都不行。
1: 你
3: 真行！
2: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0: 煽情，
2: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3: 你们俩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3: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2: 好。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2: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2: 咋解决？
3: 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反转，
3: 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2: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2: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3: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2: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2: 谁是气囊？
3: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2: 那你说啥叫气质？
3: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0: 上个有气质的人，
3: 你比方说哥
0: 上群影，
1: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啥？
1: 比嘴皮子。
2: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3: 女神和女汉子。

0: 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2: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
1: 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女神和女汉子，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3: 宣布结果，
4: 女神完胜女汉子，
5: 反转，
4: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总得有什么理由吧？
4: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5: 有理由，
4: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4: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6: 有什么区别呀？你穿多大码衣服？
7: 175。
6: 你呢？
0: 175。
6: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7: 这得多少寸啊？
6: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7: 谁信啊？
6: 我都亏心，我都。
5: 你们都相信？
0: 啊，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8: 我帮你。
6: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6: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5: 你来，
6: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6: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6: 那也是默认的。
0: 哥，
6: 玲儿，
0: 这心累了。
6: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7: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4: 你来。
7: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7: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6: 你还缺什么？
0: 缺钱。
4: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啦！
5: 反转，
0: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4: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8: 最幸福的人。

0: 开花，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1: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2: 新教员，太好了。
0: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出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0: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4: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视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

0: 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2: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3: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2: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4: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5: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的，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0: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5: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的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他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1: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给你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啊。
0: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她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2: 他始终的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3: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嘛。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

0: 走到底。
1: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0: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40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由来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死。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2: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1: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4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

0: 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1: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0: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奋进。

0: Zhangzi braised pork head, a celebrated delicacy from Zhangzi County, Changzhi, is renowned for its clear water boiling technique that yields a rich yet non-greasy texture, paper-thin slicing artistry, and refreshing savory-sour flavor. As an indispensable centerpiece at local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this dish transcends culinary significance to embody cultural heritage.
1: 味趣天然，博士禅意，咽而不腻，清香凉爽。
2: 来过我们长子的人一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美味。
1: 没错，这就是我们长子县最著名的美食——猪头肉。我叫李佳科，一位90后的长子猪头肉手艺人。都说猪头肉好吃，但很少有人知道，猪头肉就发源于我们长子。
2: 说到这里啊，还得提一位历史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尧王的儿子丹朱。因为这里是丹朱的封地，丹朱又是尧王的长子，所以这里叫长子县。4000多年前，丹朱就在长子一带教导人们饲养禽畜，所以长子的养猪业特别的兴盛。猪是六畜之首，猪头呢又是上首之首，所以猪头就被用作了祭祀。祭祀完了以后呢，人们就将猪头分着吃了，所以吃猪头肉的习俗就这样被慢慢传开了。
1: 长子猪头肉为什么好吃呢？
2: 与一般的重酱烂炖的酱猪头不同，长子的白猪头它讲究清水煮肉不放料，煮熟凉水再浸泡。简单点说呀，就是用清水煮肉，最好是用井水。肉煮熟后一定要放进冰凉的水中，冷热相击，这样才能将肉香锁进肉中。我们一般都是头天傍晚制作，第二天凌晨才出锅。
1: 长子猪头肉最大的特色是片肉，必须用特制的月牙刀斜切入肉，这样才能保证薄厚均匀。
2: 一个猪头至少需要1200多道的精雕细琢，才可以确保每片肉都博士禅意，肥而不腻。将蒜捣成泥，越是手工捣的越好。然后将肉放进小盆里，蒜、葱花、醋，搅匀即可。
1: 做了10多年的猪头肉，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长子的猪头肉制作技艺能被很好的继续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让这道美味成为我们长子人的骄傲，成为我们山西的代表性美食和全国知名品牌。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我省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奖代表纷纷表示，要争做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
0: 五一假期首日，我省文旅市场活力十足，各景区景点迎来首轮客流高峰。
1: 我省多地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今年，我省有68个先进单位、集体和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记者采访了部分获奖代表，他们表示要争做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大家倍感温暖。
3: 每到五一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送上关心、关爱和祝福，我们感到无比温暖。我们将继续立足阀门研发制造、生产提质增效主业，深耕技术创新，严把产品质量，以实干担当坚守岗位，以精益求精打磨匠心，凝心聚力攻坚生产任务，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让我们干劲儿更足了。我将深耕自主可控替代与数字化转型，建功15，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2: 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5: 咱们新时代劳模精神必须在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把技术科技融入到苦干实干中，更好地提升劳模的精神就是含金量。
6: 今后呢，我们更要坚守初心，紧扣全省“15”发展规划的方向，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耕信创算力、新型工业化的领域，为我们地方产业转型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百姓力量。
7: 我们将践行为民初心，把荣誉转化为动力，把荣誉当作新起点，当好行业标杆。
8: 因为我是搞科研的嘛，还是围绕着这个硅钢向更高端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开发更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带领咱们国家这个硅钢产业，就是向更具有引领性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9: 我们在这个煤炭这个安全保供方面，包括这个节约高效、绿色开采方面，在做创新，在立新功。
1: 山西台报道。

0: 4月30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省政府总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牢牢守住安全稳定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快乐过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请看报道。
1: 卢东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紧抓在手上，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上见行动、求实效，要加强对国家和省里确定的重点县、重点企业的督导帮扶，扎实抓好专项整治。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狠抓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硬落实，深化小化工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和经营性自建房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严密抓好重点路段巡查和路面管控，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强化森林草原防灭火，落实7个严禁、6个要硬措施，持续提升6个能力，加强实战实训，从严以案示警。要强化备汛防汛，做好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深入开展汛前安全检查，主动做好山洪灾害隐患点巡查监测，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假日文旅服务保障，突出抓好重点景区、重点部位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水平，高效回应游客诉求，持续擦亮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要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抓好市场保供、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我省各景区景点迎来首轮客流高峰，各地纷纷端出文旅大餐，新潮的沉浸式演绎与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让八方来客在表里山河间尽享美好时光。
3: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我身后是今年五一假期景区特别推出的特色民俗表演喜宴。
4: 这个假期乔家大院主打年轻牌，以乔家有喜潮玩大院为主题，不仅有寓意美好的特色喜宴，还有非遗潮玩演绎、沉浸式剧本游，让游客们在一食一味、一歌一舞中感受晋商民俗的独特魅力。
5: 这是我们第二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太原，我们真的很喜欢，建筑很棒，而且这个家庭的故事真的很精彩，他们的道德观、他们做生意的整个方式都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天五台山景区迎来首轮客流高峰，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徜徉于暮春时节的名山胜境。景区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全面强化交通疏导与环境保障，以热情周到的服务，全力营造安全、舒适、文明的游览环境。
6: 最近几年，我们每年都来五台山，这边的景色宜人，交通便利，服务也非常热情。
4: 科技赋能，让千年文物活起来。在朔州，应县木塔景区新开放的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人气火爆，依托数字建模与裸眼 3D 技术，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云端登塔，
7: 特别震撼。跟随这个镜头，木塔内部的结构、造像、壁画等等全都一览无余。
4: 寻根问祖，情系老家。在临汾，红桐大槐树景区五一活动全新升级，姓氏圆梦记、打卡午睡局、怀孕拾槐香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行走中读家文化，感悟深沉的根祖情怀。
8: 我们围绕寻根、团圆和乡愁三个核心的文化，打造5个主题活动，实景演出、互动巡游、夜间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感受根祖文化的魅力。
4: 晋城司徒小镇景区将演出场次从平

0: 日的100多场增加至200场。热闹喜庆的八音会、情景演绎和非遗展示轮番上演，让游客大饱眼福。景区还增设志愿服务点，免费提供餐饮和区间车接送服务，获得了游客们的点赞好评。
1: 刚吃了免费的面条，嘎嘎香，免费的红豆饼、软米饭也都特别甜，体验感非常棒。
0: 表里山河看雄关，素有天下第九关之称的娘子关长城游人如织，仿古开城仪式、平阳公主巡城等活动沉浸式还原古关城历史场景，集章打卡活动更是点燃游客的探索欲，大家一路探寻，想把好运和文创好礼一并收入囊中。
2: 在景区的关帝庙、东门等区域布局了5大打卡点位，每个点位都藏着福、禄、寿、喜、财的印章，集齐后可兑换遇见娘子关演绎优惠或文创好礼。
0: 这个五一假期沉浸式数字演绎项目遇见关公在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正式上线，通过前沿数字科技展现关公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体验。山西台综合报道。

0: 4月30号，省政协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体研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传达学习贯彻4月2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4月22号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精神。围绕立党为公、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交流研讨，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安排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上，省政协党组和主席会议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好学习研讨，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增强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问题导向，查摆突出问题，切实把问题找实，根源挖深。要锤炼党性修养，敢于善于斗争，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突出问题，着力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履职质效。要坚持人民至上，落实开门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以为民服务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山西台报道。
1: 4月30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山西建筑产业现代化萧河园区、萧河新城调研山西建投集团经营质效提升、产业链构建等情况。汪海洲强调，山西建投集团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企业由传统承包商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转型，全面提升成本、科技、市场三个竞争力。要想方设法盘活闲置土地、房屋，最大程度提升资产运营效益。要紧盯前沿技术和市场需求，在绿色建造、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强技术攻关，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配套道路建设、用地手续办理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要素保障。山西台报道。
0: 4月30号，第七届山西晋城太行山文化旅游节在晋城市拉开帷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作为全省较有影响力的文旅节庆活动品牌，太行山文化旅游节迄今已成功举办6届，本届文化旅游节为期近一个月，以晋城有戏、自在太行为主题，聚焦上党梆子戏曲振兴，通过精品展演、学术研讨、群众参与、文旅体验等多种形式。

0: 打造细超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活动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将为革命老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传承弘扬三晋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强劲动能。启动仪式上，多剧种名家名段汇聚一堂，晋剧、蒲剧、上党梆子、昆曲等剧种名家登台献唱，传统和新编剧目异彩纷呈，为观众奉上一台高格调、高品质的戏曲盛宴。晋城台报道。
1: 4月30号，我省第五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援疆工作任务，顺利返回家乡。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在产业援疆、教育援疆、文化润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精准发力，对口支援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强化担当，接续奋斗，与受援地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共进，用实际行动续写山西援疆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委组织部、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有关负责同志到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迎接。
0: 山西台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多地同步发力，聚焦非法营运、机动车不礼让行人、酒驾、醉驾等隐患，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3: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京昆高速河津东收费站。现在呢，交通执法和高速交警的执法人员正在排查过往车辆，从严整治非法营运。
4: 四月下旬以来，河津市集中开展非法营运客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黑车、非法揽客、违规拼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从驾驶证、营运资质到安全设施，执法人员逐一过筛，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项。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当地共抽调40多名执法人员，确保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监管全覆盖。
5: 对于排查发现的非法营运车辆，逐一造册登记，建立详细台账，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从源头整治乱象，杜绝非法营运行为。
6: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是在城区华盛北路，在我身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4大队的民警正在开展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推动文明礼让理念深入人心。
7: 师傅你好，刚才那个斑马线上有行人横过，您怎么不停车让行？
4: 行动中，当地交管部门精准研判违法高发时段和点位，在城区主次干道、学校周边、商圈路口、居民区出入口等行人密集区域科学布警，对斑马线前不减速、不停车、强行加塞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让礼让二字内化于心。
7: 斑马线前的一脚刹车、一次礼让，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明交通综合治理，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4: 针对夜间出行风险，这几天忻州市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主干道交叉路口等路段开展夜间集中整治，对过往车辆逐一进行检查，同步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车辆逾期未检验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切实消除路面安全隐患。
8: 我们将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始终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交通违法，全力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近日，记者从太原海关了解到，海关总署联合农业农村部等5个部门发布的《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于今天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清单。
10: 此次发布的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涵盖昆虫、软体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等4类21种高风险外来物种，这些物种在我国均无自然分布，一旦传入建立稳定种群，将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威胁农林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连日来，太原海关聚焦口岸旅客入境、进境邮件、跨境电商等重点渠道，全方位开展普法宣传，展示物种危害和典型案例，引导公众守法入境、主动申报，确保新规顺利落地施行。

0: 在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进境邮件正依次接受海关过机查验。
1: 作为寄递渠道的责任主体呢，我们将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全力配合海关做好相关工作，严格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室等制度。
0: 据了解，外来物种可通过自然扩散、人为有意引进、人为无意带入三种途径传入。其中，人为有意引进是指出于观赏、养殖、食用或改善环境等目的的引入，后经逃逸、弃养或放生，造成外来物种入侵。
2: 为了最大程度的防范人为有意引进外来物种，我们严格执行现场查获、证据固定、物种鉴定、依法处置的闭环管理，加大打击震慑力度。
0: 正值五一小长假期间，太原海关提醒广大进出境旅客，未经检疫审批，严禁携带寄递除犬猫之外的活动物以及新鲜水果、种子、种苗、肉类等禁限物品入境。
3: 太原海关将以名录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口岸监管，强化科技赋能，深化协同共治，筑牢国门生物安全屏障。
0: 山西台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5: 4月29号，山西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厅际联席会议2026年全体会议在太原召开，部署今年重点任务。2026年，我省将持续拓宽民营企业参与项目领域，进一步规范招投标秩序和涉企执法行为，同时优化民间投资项目推介，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全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提质增效。4月29号，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主题展演活动在太原师范学院拉开帷幕。现场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五一劳动奖章及两红两优获得者代表，以及全省各界青年代表700多人参加活动，大家齐聚一堂，以情景剧等形式重温信仰之光，分享奋斗故事。据了解，五四青年节前后，团省委还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青年典型分享宣讲、就业招聘、新兴领域青年培训等10项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挺膺担当、奋勇向前。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太原小雨转晴，21到60摄氏度。小甸区小雨转晴，22到6度。大同小雨转晴，13到3度。浑源小雨转晴，13到1度。朔州小雨转晴，15到2度。怀仁小雨转晴，14到3度。忻州小雨转晴，21到4度。五台小雨转晴，12到0度。吕梁小雨转晴，18到6度。蛟城多云转晴，22到7度。晋中小雨转晴，23到7度。平遥小雨转晴，23到9度。阳泉小雨，24到7度。平定小雨，24到6度。长治小雨转晴，20到8度。

长子小雨转晴，20到4度。晋城小雨转晴，21到7度。沁水小雨转晴，21到7度。临汾小雨转晴，24到8度。洪洞小雨转晴，23到7度。运城小雨转晴，23到10度。闻喜小雨转晴，23到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二十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1: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1: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二十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1: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1: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七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

0: 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0: 对，
2: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0: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四五百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四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3: 阿拉木尼尼，塞马卡乌坎。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

0: 一套层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
1: 哦哟。
0: 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2: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2: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2: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没学过。
2: 没跟妈妈学过啊？
0: 我学不上来。
2: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2: 哦，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
0: 是
2: 歌？
0: 唱妈妈的吻吗？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2: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0: 问安，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我有了什么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到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准我，是不是他们不
1: 会，
2: 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3: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孟处。
0: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0: 有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瞬间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至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到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

0: 你来，你来，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这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3: 难受。
1: 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4: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坪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3: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3: 对，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所以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3: 第一次走。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姐妹，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笑>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 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嗯。

0: 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3: 那当然了，
2: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

0: 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块，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1: 嗯，
0: 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